0: 子呀，欢迎你拜我的茶盆里，有我包袱，我包袱，有我要的八个字呀，我比你那里，那那气质我比你，我要你的母亲的，我要老包子，哎呀，你把三五的瓦块把看给你啊，你也快上茶盆嘛，来呀你干子呀。明天啊妈呀咱们上我上我边这三个不能过门娘不破咱咱咱咱娘不破了啊那边啊妈呀姑姑上上上我也可惜这位呢这位呢这位呢这是他的我天你我也
1: 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

把烟蒂都抓，哎，他样的了吧？我那看出来是可是今年马虎没准备要出用没有？那是我准备要给你那烟了，我卡上买不不成年了。

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宝贝让我这样想，哎，这个无论天天让我这样想，那我还是用这个光头的马，哎，这个我的王冠，没得要买卡，啥时候我那玩意没生产线。

你自我上面谁也定了蒙古人妹妹看一帮我爱你也要我死了你们只能把我死那要吃我什么命妹妹我爷爷说我阿不拉不你了